0: 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清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金广901，音乐很动听。

0: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1: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一，音乐很多。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身地方。
4: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6: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4: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努力更加复杂。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主要针对两国的能源行业，已于8月在美国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七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报道援引声明说，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设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说，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英国央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这是英国基准利率连续第六次维持不变。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升至 3.1%， 高于7月的 2.9%， 创6个月来最高水平，主要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八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报告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
1: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想不停。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

0: 17号参加一项社会活动时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本月5号及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带着所谓的和平方案，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与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俄美元首8号通话时给予本次美国特使的穿梭斡旋成果以积极评价，但据拉夫罗夫在8号稍早时公布的一则采访中透露，一直阻碍俄乌彻底结束冲突的核心症结依然存在。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1: 把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

0: 新朗网络，共守护安心消费有温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与您同行，擦亮双眼，理性投资，您的权益我们全力护航。建行裕农通涉农专属借记卡，无免优惠，工本费年费全免，跨行跨区取款不收手续费，免费法律咨询、医疗咨询。建行裕农通，惠农权益享不停。
1: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3: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午餐时间到呀，祝自己好一点，记得要好吃的哟，嘿嘿哈哈哈
0: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5: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今天是9月18日，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广大官兵在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死亡人数已升至48人。截至目前，警方已逮捕15名涉嫌生产销售该酒精饮料的人员。
2: 本档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世界，瞧见中国。我喜欢畅行的公路，

0: 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4: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3: 公元600多年，
4: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3: 公元1700多年，
4: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3: 公元2022年，
5: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4: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3: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6: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4: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

0: 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头，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来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 90.1。
1: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
0: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敌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声明说死者为野
0: 人。服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4: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0: 湖南经广九零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

0: 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9月16号，中国驻荷兰大使申博同。
1: 湖南经广90.1。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0: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
2: 国共禁赛暂缓执行决定等相关争议展开独立调查，并要求有关材料提交至下一次理事会会议。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期间，中国澳门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中小微企业和青年参与。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京广九零一，音乐很动听。

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订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可。

0: 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1: 大家好，我是901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哎呀，一天呀，来杯清茶呀，嘿嘿，哈哈哈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3: 财富新起点，财经很正点，
4: 财经很正点，
2: 财经很正点，由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7号在安理会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说，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独好。
6: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

0: 有爱的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共展出历史图片、档案文献300余件，各类实物展品100余件套，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
2: 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5: 梦想在什么地方？
0: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做人民满意银行的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为您报时。
2: 大家好，我是九零一小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停车了吗？到家了吗？记得洗手换衣服，身体棒棒，赶紧看哟！嘿嘿，哈哈
3: 哈。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FM90.1。
4: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5: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3: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6: 梦想在什么地方？
3: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7: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30消失。
3: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0: 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节，正年轻。
1: 湖南金广901，湖南金广901。
2: 邮储银行小企业贷款，破解您的资金难题，手续简，审批快，放款迅捷，灵活方案高效解决企业资金需求，专业团队为您提供精准金融服务，助力企业稳健成长。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哎呀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时光的味道，只有音乐知道。秒针从此忘了奔跑，在旋律中思考，在节奏里歇脚。享受音乐，享受生活。湖南经广901，音乐很动听。

0: 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

0: 最后一行。
1: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我喜欢畅行的公路，一路向前，自由歌唱。
3: 梦想在什么地方？
2: 我喜欢欢快的音符，带我去未知的远方。
4: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
2: 时光不慌不忙，音乐和风景这边读好。
5: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
2: 湖南经广901

的耳朵，画出城市的声音地图，尽可能地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假日投掷在音乐的天籁村里。湖南经广901，动听周末，享受音乐，享受生活。